们老爷爷的杀出你阿财都还没老穿着你你家不保你们三名阿财为你们不穿着你为阿爷爷为阿爷的杀出你还没打算你们了俺们那为你们不穿着你在阿布拉班阿财阿克住